0: 嗯，没不，以前说，啊，一点，啊，去年张一超个刚才是写的是，一点起，过他的，啊，隔离很多内向，同前辈，啊，就我个吃的那松果，啊，等用，你们特长高原吧，啊，跟很多高原班的个，这个，是的，是的，就吃的那，这个，你我都很硬，现在去这个，啊，去这地拉西，我吃的那，起码个那话大比。
1: 啊，这个不懂的个啦，肯定是啊，就问的起来的那，大哥，你们你想吃过些什么吃的啊？穿的不够些，哦，都穿的那起来的那，但我就要跟广播，就我妈妈那的，你带起来的那，啊，严格，跟我爸哥起来的那用的太不松的些，太不些松的起来的那个，给人娘们，啊，那个懂得起来的那个，娘们松的些，个样起来的那爱想，同前辈过呢，啊，都爱不着起来的那，啊，你吃，你那话么那么的，带起来的那。
0: 啊，你才那多还有个子的，就我没这些。那你俺不得年的那就为什么？怎么能还得这个？那我大伯趁着你才能管点粮食，都是个侬。你个跟我的小起来的那，哦，十大个一点都没比起来啊。那你我去年个干些，那你跟我同屋个那里，啊，十大的起来那工资没等比，我没记起。啊，这个人都是个侬爹那个起来的那，啊，这个让你就别见的啊，这个跟我丈母哥个那起来的那就够个，就那整个啊，这个让你就别见的。
1: 跟我另外吃的那小娃娘进去北京去，他们在每一次公路跟个那个土工把骨干，就那整个小娃娘进去北京去。什么啦？小娃娘吃的那小娃娘进去北京，黑切个是，我讲吃的那圆的那娘进去北京，跟样吃的那，吃样有个子。小娃吃的那，都是些个吃的那多的，俺的那吃的那，那大比趁着的穿那，整个穿那是公路给俺都是些个的啦。俺都是些个，俺的吃的那，俺也是穷个了，俺都个就先把买个。
0: 啊，就像他们去吃那中午个那一吃那没有那，整个那样吃那小孩那种就别进那种那，别吃啥个半道个的，这动物的，等你你话些有去，那啊动物个那个，嗯，你话啦，一几个吃的那，给他妈提喂，十大个吃的那吃怎么没喂吃了的对不啦？特别的第三三分拉些，娘们这个哪里不跟那些，一万门把跟那几辈子。
1: 初一吃的也是回事啊，这个侬，跟着，农村就是来的，这里呢，哦，三步个就五个是这里，就我妈那个给那吃的那自带东西，啊，给他吃的吃的那，这带东西，四大个两个月月吃，给他吃的那三顿那两不是就回事，啊，三顿那两不是就回个，啊，一滴个吃的那大把个马裤子，啊，四大个裤子上这里吃的那，啊，一滴个马裤子。 马裤前说起来是那，四大个人个给的提次说起来是那，啊，一滴那些别钱呢，一滴就是那一马钱的东西，啊，钱都么子过那起来是那，我吃的嘛过那些，啊，现在那起来是那话个，就那就是那对着那，你们有人要是那门子，四大就起来是那给没钱的话，等着些么过，都是起来是那，些地他做些，他四大提的东西，其实些都是那，钱，外边那个是那，搞他那小辈子，他为了是过那他爸就急是过那。
0: 搿特别啦，搿特别就急死，啊，特别啦，第三么子个，去三么子吃的那，三顿那两不是就黑个饿死，啊，吃个饿个他这个，一节饿他这个吃的那点呢，搿个吃的那，可送那么难吃，羊那吃的那三顿那两不是就黑个饿死，啊，哪位个不干的，你个哪些，啊，哪位不干你个哪，那个不是一万门别个最跟当些，啊，那个不是一万门别个最跟当，他呢，这个得意哟，那个吃的那，出去说话的，他吃的那，去哪能啊吃的那。
1: 那个他些个那个不管的，其实那个什么那些，啊，他们那些是那，你话个，你是狗子个呗，啊，是的，是的，在某个那个时候那给的，但是那，你狗什么吃了嘛，可能是，这怎么个那个时候那，去过来吃的那，一定得些那个，他们得嘞。那其实那，回京个那些那，提成个回当参加个那是，晓得些那其实那，回当回京买个，对那其实那回京那么多个，吃喝啊，你们用那其实那，那个回京是可能都其实那，一定个，他们都马天那个是。
0: 啊，马蹄尾吃的个下一代东西，当然了，对你干嘛也不是提前马蹄可能是话也孬子，我个个个的，对那整个我会见个那里吃的呢，提前进个会见这个呢，啊，这个葫芦瓜手个见得了。刚才你吃的是那，回见个那个吃的呢，提前个回来是这里，啊，提前去吃的呢，我会见，那你个吃的呢，吃不吃之类的呢？回见个提前个回来那，我有的吃的呢，回等回见的那个前期，所有那没得东西。 对，你个一万多吃的，少问这码头不？啊，天秤三百九百，后头呢，回等回进的你个。

0: 자치 마마몽 츠 용게 넘즈케 코링데 제즈응 제르가 땅주 미다팅이 더타와가 타통 렌슨즈게 덤나라 나추 렌슨다이나 나루가 디슬르가 땅 셰카니 쯧 탐바랍 셰카바라 타통에케요 타통에케노 아르킴데양 제남반 레제라 샤치 아레와라 삼슬레나 타크르당 추 렌슨 타통카나 카브리용다당 디나치 쿠샤나치 쿠 나추 렌슨 타통킨게 카브랑 땅 트거브드나 찌 르슴니르게 흐슴드니 아땅 트거브드나 찌 르슴니르게 Xamdan tikkash kalmigin, ar kalmdagni kalamu jidatingi, jachi kalawatang jachi lamdua yunga, ta cho rangni ka nruongutang, cho rangni ka nruongdikdang jidatingi, o ta jachi kalawa yunga yang, ta rangni ka nariwa yangna, cho rangni ka ta tirjin ka nruongdang jidatingi, ta cho rangni la chi shachi nraji tamuwa nang, ta kertari na choka, tishtab ka, ᱡᱮᱢᱡᱤ ᱠᱮᱯ ᱡᱟᱴᱷᱢ ᱫᱚ ᱪᱤᱱᱤ ᱞᱚᱡᱚᱝ ᱪᱩᱨᱟ ᱱᱤᱜᱞᱟ ᱠᱷᱟᱱᱤ ᱟᱨᱟᱝ ᱛᱚᱠ ᱜᱩᱱᱤ ᱞᱚ ᱟᱨᱟᱝ ᱜᱮ ᱪᱤᱜ ᱨᱟᱝᱜᱞ ᱭᱚ ᱠᱤᱱ ᱡᱩᱫᱟ ᱦᱟᱡᱟᱱ ᱠᱟᱨ ᱪᱤᱜ ᱛᱤᱛᱟᱵ ᱠᱟᱫᱟ ᱡᱟᱪᱤ ᱠᱟᱞᱚ ᱥᱩᱥᱩ ᱜᱨᱟ ᱱᱟᱢᱡ ᱜᱮᱱᱟᱨᱟ ᱟᱨᱟᱝ ᱱᱤᱠ ᱨᱚᱝ ᱫᱚ ᱛᱤᱥ ᱥᱩᱝ ᱫᱟ ᱛᱤᱧ ᱫᱮᱱᱡᱤ ᱠᱮ ᱠᱷᱟᱨᱪ ᱞᱮ ᱪᱩᱱᱫᱟ ᱦᱟᱡᱟᱱ ᱠᱟᱨ ᱪᱤᱜ ᱛᱮᱭᱟᱱ ᱪᱤᱠᱮᱱ ᱪᱩ ᱱᱟᱨᱤ ᱦᱟᱥ ᱜᱮ ᱥᱚᱜᱵᱟᱨ ᱨᱮᱭᱟᱝ ᱟᱨᱟᱝ ᱱᱤᱠ ᱥᱟᱣᱟ ᱠᱟᱝᱡ ᱜᱩ ᱛᱚᱢ ᱡᱩᱨᱟ ᱭᱟᱝ ᱱᱟ ᱥᱟᱣᱟ ᱠᱟᱝᱡ ᱟᱡᱵ ᱡᱩᱞᱟ ᱠᱟᱨ ᱛᱟ ᱠᱩᱱᱡᱟᱱ ᱪᱟᱨᱡ ᱭᱟᱝ ᱱᱟ ᱪᱟᱨᱜᱩᱡ ᱜᱮ ᱭᱩᱠᱟᱡ ᱛᱮᱝᱜᱮ ᱚᱱᱫᱨ ᱟᱨᱮᱴᱟᱨᱟ ᱪᱟᱨᱜᱩᱞ ᱛᱮᱝᱜᱩ ᱱᱚ ᱣᱟᱨᱠᱢ ᱫᱮᱭᱟᱝ ᱛᱟ ᱡᱟᱪᱤ ᱠᱷᱟᱞᱚᱣᱟ ᱛᱟᱝ ᱡᱟᱪᱤ ᱞᱟᱢᱨᱚ ᱥᱩᱥᱩ ᱜᱮ ᱚᱛᱟ ᱨᱟᱝ ᱱᱤᱠ ᱠᱟ ᱪᱤᱜ ᱡᱤᱱᱛᱟᱜᱟᱱ ᱨᱚᱝ ᱛᱟᱛᱟᱝ ᱨᱮᱫᱟ ᱛᱤᱝᱜᱮ ᱪᱚ ᱨᱟᱝ ᱱᱤᱞᱟ ᱥᱤᱜ ᱥᱟᱪᱮᱨᱟ ᱛᱚ ᱱᱟᱭᱟᱝ ᱛᱟᱠᱤᱨ ᱛᱚ ᱥᱟᱪᱩᱨᱟ ᱛᱤᱭᱟᱝ ᱪᱤᱠᱤᱝ ᱟᱥᱤ ᱞᱚᱡᱩᱝ ᱫᱟ ᱛᱤᱝᱜᱮ ᱡᱮᱢᱡᱤᱥ ᱠᱩᱨᱠᱤ ᱡᱟᱴᱷᱢ ᱫᱚ ᱟᱝᱟᱥᱤ ᱪᱤᱜᱤ ᱛᱚᱫᱢᱮ ᱠᱚᱜ ᱫᱟᱞᱟ ᱪᱤᱜᱤ ᱛᱚᱨᱱᱟ ᱮᱠᱚᱜ ᱚᱱᱫᱤ ᱱᱟᱪᱤ ᱪᱤᱜ ᱛᱚᱨᱱᱟᱝ ᱤ ᱫᱟ ᱛᱤᱝᱜᱮ ᱚᱛᱟ ᱨᱟᱝ ᱱᱤᱠ ᱨᱚᱝ ᱛᱟᱞᱟᱝ ᱜᱟᱱ ᱠᱷᱟᱨᱛᱟᱝᱱᱟ ᱚᱱᱫᱤ ᱡᱤᱢᱡᱤ ᱠᱟᱱᱫᱟᱨᱮ ᱛᱤᱭᱟᱝ ᱪᱤᱠᱤ ᱧᱮᱢ ᱢᱟᱵᱡᱤᱜᱟ ᱫᱟ ᱛᱤᱝᱜᱮ ᱚᱛᱟᱱ ᱨᱮᱢᱡᱤ ᱠᱮ ᱛᱚᱱᱫᱨᱟ ᱭᱟᱱᱟ ᱪᱷᱟᱜᱚᱞᱟ ᱥᱩᱠᱟ ᱫᱚᱢᱩ ᱥᱚᱝᱡᱩ ᱜᱮ ᱧᱮᱱ ᱠᱷᱟᱨᱟ ᱭᱟᱱᱟ ᱫᱚᱢᱩ ᱜᱮ ᱜᱟᱱᱤᱛᱥ ᱱᱚᱝᱥᱤᱱ ᱫᱟᱨᱠᱟᱯ ᱥᱚᱝᱫᱟᱱᱟ ᱚ ᱡᱤᱜᱢ ᱛᱨᱤᱝ ᱱᱟᱥᱚ ᱥᱚᱥᱚ ᱜᱮ ᱚᱛᱟᱱ ᱫᱟᱞᱟ ᱟᱭᱟᱱ ᱪᱤᱜᱤ ᱟᱜᱡᱟᱡᱩ ᱥᱮ ᱜᱩᱜᱞᱟ ᱥᱩᱠᱟ ᱛᱟᱜ ᱠᱚᱨᱠᱟ ᱱᱚᱝᱥᱤᱱ ᱢᱟᱱᱭᱚᱝ ᱟᱡ ᱜᱚᱠᱟ ᱚ ᱛᱤᱨᱛᱟᱵ ᱠᱚᱫᱟ ᱡᱟᱪᱤ ᱠᱟᱞᱚᱣᱟᱛᱟᱝ ᱡᱟᱪᱤ ᱞᱟᱢᱨᱚ ᱥᱚᱥᱚ ᱜᱮᱨᱟ ᱚᱛᱟ ᱥᱚᱥᱚ ᱜᱮ ᱨᱚᱝ ᱛᱟᱞᱟ ᱚᱛᱟ ᱟᱨᱟᱱᱟᱝ ᱜᱟᱱᱡ ᱜᱟᱭ ᱚᱠᱟᱡ ᱠᱷᱨᱤ ᱛᱤᱭᱟᱱ ᱪᱤᱠ ᱥᱚᱥᱚᱜᱩᱱ ᱨᱚᱝ ᱛᱟᱜ ᱱᱤᱛᱥᱞ ᱛᱟᱞᱟ ᱠᱟᱭᱤᱝ ᱚᱨ ᱡᱤᱞᱩᱱᱡ ᱜᱟ ᱥᱟᱢᱚᱡ ᱜᱤ ᱚᱛᱤ ᱫᱟᱫᱟᱱ ᱫᱟ ᱱᱟᱡᱩ ᱥᱚᱢᱟ ᱜᱟ ᱪᱤᱱ ᱡᱮᱢᱡᱤ ᱫᱮᱱᱡᱤᱜ ᱫᱟᱞᱟ ᱟᱡᱟᱵᱡᱩᱵ ᱜᱤ ᱪᱩᱛ ᱦᱟᱪᱟᱱ ᱠᱟᱞᱪᱤᱱᱨ ᱡᱮᱢᱡᱤ ᱫᱮᱱᱡᱤᱜ ᱫᱮ ᱟᱡᱟᱵᱡᱩ ᱢᱟᱭᱤᱱᱟ ᱚᱛᱟ ᱨᱟᱝᱱᱤᱠ ᱛᱤ ᱱᱟᱢᱡ ᱜᱤᱱᱟᱨᱟ ᱚᱛᱟ ᱱᱟᱝᱛᱞ ᱫᱟᱨᱠᱟ ᱠᱚᱨᱱᱤ ᱚᱛᱟ ᱪᱤ ᱠᱤᱥᱟ ᱜᱟ ᱫᱟᱣᱱᱩ ᱭᱟᱝᱱᱟ ᱚᱛᱟ ᱡᱮᱢᱡᱤ ᱠᱟ ᱫᱮᱱᱡᱤᱜ ᱫᱤᱥ ᱠᱚᱨᱱᱤ ᱭᱟᱝ ᱛᱚᱨᱱᱟᱝ ᱢᱟᱭ ᱫᱟᱛᱤᱝᱮ ᱱᱮᱢᱡᱤᱠᱮ ᱪᱷᱟᱜᱚᱨᱟᱱ ᱫᱚᱥᱚᱝ ᱜᱚᱱᱩᱜᱩ ᱫᱚᱢᱩ ᱜᱟᱱᱤ ᱥᱮᱴᱟ ᱭᱚᱠᱟ ᱟᱛᱤᱥᱛᱟᱵ ᱠᱟᱫᱟ ᱥᱚᱥᱚ ᱜᱮ ᱛᱤᱝᱤ ᱛᱞᱟ ᱵᱟᱵᱟᱡ ᱜᱮ ᱪᱩᱛᱟᱨᱮ ᱡᱟᱭᱟᱝ ᱛᱮᱨᱟᱝᱜᱟ ᱞᱮᱛᱥᱤᱱ ᱫᱤᱱᱟᱝ ᱟᱡᱟᱪᱤ ᱠᱷᱟᱞᱚᱣᱟ ᱛᱟᱝ ᱡᱟᱪᱤ ᱞᱟᱢᱨᱚᱣᱟ ᱭᱚᱝ ᱟᱜ ᱥᱟᱱᱫᱟᱵᱤ ᱤᱪᱷᱤᱡᱩᱱᱩ ᱠᱟᱹᱭᱱᱤ ᱥᱤᱡᱤᱱᱟ ᱟᱛᱟᱜᱥᱩ ᱠᱟᱨᱥᱚᱝ ᱛᱮᱨᱟᱝ ᱫᱮᱱ ᱥᱚᱱᱡᱤᱱᱟ ᱡᱩᱥᱟᱝᱱᱤ ᱠᱟᱝᱫᱟᱝ ᱠᱟᱝᱡᱤᱱᱟ ᱟᱭᱟᱨᱥᱟ ᱜᱮᱢᱵᱟᱨ ᱠᱚᱜᱩᱱᱤ ᱣᱟᱨᱠᱢ ᱫᱚᱢᱚᱥᱠᱨᱤ ᱛᱮᱱᱟᱜ ᱟᱭᱟᱨᱥᱟ ᱜᱮᱢᱵᱟᱨ ᱠᱚᱜᱩᱱᱤ ᱣᱟᱨᱠᱢ ᱫᱮᱭᱤᱝ ᱟᱱᱡᱢᱡᱤᱞ ᱠᱮᱵ ᱫᱮᱱᱡᱤᱜ ᱛᱟᱝ ᱭᱟᱝᱱᱟ ᱟᱣᱛᱟ ᱫᱮᱛᱷᱟᱝ ᱫᱟᱞᱟ ᱛᱚᱦᱱᱟᱝ ᱡᱜᱟᱨ ᱜᱟᱡ ᱜᱮ ᱪᱩᱨᱟ ᱛᱤᱦᱟᱱ ᱪᱤᱠ ᱟᱱᱡᱢᱡᱤᱠ ᱠᱷᱚᱨᱤᱝᱫ ᱟᱛᱟ ᱞᱟᱜᱪᱤᱨᱟ ᱪᱤᱵᱡᱤᱨᱤ ᱜᱩᱱᱟ ᱢᱚᱥᱚᱥᱩ ᱜᱟᱨᱟᱝᱠᱷᱛᱚᱜᱟ ᱡᱮᱣᱟᱭᱚᱱᱩ ᱢᱚᱥᱚᱥᱩ ᱱᱤᱛᱷᱟᱱᱤ ᱟᱱᱡᱢᱡᱤᱞ ᱫᱮᱱᱡᱤᱜ ᱫᱟ ᱥᱟᱯᱥᱩᱝ ᱥᱤᱛᱟᱝᱱᱟ ᱚᱛᱟ ᱪᱩᱜ ᱪᱷᱟᱝᱢᱟ ᱜᱮ ᱥᱟᱣᱟᱱᱫᱟᱭᱟᱝ ᱟᱱᱡᱵᱠᱤᱭᱚᱱᱤ ᱚᱛᱟᱢᱩᱜ ᱛᱟᱝ ᱥᱮᱴᱮᱞᱟ ᱚᱛᱤᱥᱛᱟᱵᱠᱟᱛᱟ ᱟᱝᱟ ᱪᱩᱜ ᱛᱟᱱ ᱡᱢᱡᱤᱨ ᱫᱮᱱᱡᱤᱜ ᱫᱟᱞᱟ ᱥᱟᱯᱥᱩᱝ ᱥᱮᱡᱩᱱᱫ ᱦᱟᱡᱟᱝ ᱠᱟᱞᱥᱮᱱᱨᱤ
1: ᱫᱤᱭᱮ ᱢᱚ ᱛᱟᱥᱤᱨ ᱡᱚᱝ ᱛᱷᱟᱝ ᱞᱟᱥᱚ ᱜᱟᱞᱟ ᱚᱣᱟᱠᱨ ᱠᱷᱟᱫᱟ ᱠᱷᱟᱨᱛᱟᱜ ᱢᱤ ᱡᱢᱡᱤᱨ ᱫᱮᱱᱡᱤᱜ ᱡᱚᱡᱮ ᱭᱮᱢᱵᱤ ᱟᱡᱮᱭᱚᱝ ᱚᱣᱚᱡᱤ ᱞᱷᱤᱠᱷᱩᱢ ᱡᱟᱱᱫᱟᱨ ᱠᱟᱵ ᱥᱟᱢᱵᱟ ᱯᱮᱣᱤ ᱫᱟᱡᱩᱨ 习近平接陈炯和公布了投资中等，那个连他的信息把等，去年用的，根据陈炯的巧的路也下笔过这个六十写把，陈炯的电子和写把，南京接别的，七次投币陈炯下笔，陈炯的见证机，彼此的投币拍击了甘肃写起来，昨天我讲这个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的，我给了农村街组织不等。 张思孟国空三八大日记克拉特组织也入职席毕，为了克拉卡德克特米，人们的电机和学习硬币，借用武器，特种人的胳膊三八百尺有臂，能顿等，恰真相似的。这个，大罗呢，跟你成立个这种跟国三比录音吧等，而且慢慢忙出去，用了人们的电机和电的系统那个等，电机和亚克力的泥板墩吧。 Tandiye kapsing chig bi lhirtsum rti lam si par tankil si obi a ja chi en chi tu pa nam chi lam tang jele bi jem jela denje

0: 这期都没等，全国医院、集中等、全境严的集中设备，这里很重要。这期送去家吃么？你是六个人去办的，六几人娘子没做被盘着，我是都不同意的。这期患者直接吃些那个别的吃，这期过这个正常，我是办的。这期把别的，伢这个什么家伢这个了，但是不才能接头。
1: 娘子没做别的东西，我等的人呢？伢这个些什么，急忙的送药。这去吃不个东西的，人家捏这个拉拉送药。三百千不没些办呢？三百没些办门本，多了个人人家，三百没些本，健康困难就办等，人都排挤着，让我三百就给办的人。可是个人呢，他是大西在湖北宜昌的。 你同这周六搞的这前日做累的，生活苦又巴等，这里你家那个生产的前日做累的，开里，家等什么吃那个药了？得这个周末了，俺们陪几十年，健康苦力了，我那群差钱太不要。但是咱们这前日做累开里上班，国家巴等，俺那也巴着哇，用那俺们这里来个人这不凶啊等，一场给讲，这人得出了团里人不是。
0: 我吃了把个做个差不多的做准备，俺们爸妈为，这里的团里没不接了。第三的，是不是个单笔？前日做了一件团里凶案等，团进了西北，人家这里这个里的，你说个团里姐姐查该清晰的经历。一场将军家，你说个电视，给了亲戚说个事，你就跟你人家学着，如果咱们需要了。但是这次换句话说，咱这里啥都得你什么等，而且可不就做一大坑，接了过这个这个真需要了。
1: 第二，每日这个内灯才得了加成。第一日内空送，咱们两个混沌参差这么的科技，外面等中人要不嘛事儿。而且可不见混沌组成里这个内做些几个灯，而且可人比他几人人家，三日的团里内做什么几个东西要讲。你整不如解说说了，而且用这家去俺这个灯，而且有些人俺生要了。咱们这都就彼此，三日半夜跑了凶个团里，热热热热，坚持了没不，而且是东人要了。
0: 对，这就归这个的日全战等，啊，都是战争，今年团里的做这不要把马事，完了，进了湖南的，人家可不讲混沌作战力的，就屠杀和他给多的，混沌作战力的，生前就作战力的出了身边，但是次人家去俺这个里个有，买进了上海人，每次这个你从事的设备，混沌团里也人初级把，但是别急上升。
1: 你懂年龄啊？路，这群人家每日人的开里，什么叫过日呀？团里人群啊，过了这个等天气呢？什么天不么等那个了吧？的，哪能个第二年里，人家去说个正常安排了？这些环境人呢，将我排挤的全用等这把药。路基人这些环境人家参考了团结了折腾，啊，大不几个了个盘呢？人家用的都是正身子。
0: 人家去新年争宠啊，你呢？人家去新的那争宠啊，什么玩意儿？托了什么等？中午没里，咱们过了周边，用不过了车你等啊，冬啊什么呢？过了车热等啊，冬啊热玩意儿托了什么呢？人家去过几个盘月了。忙不了开始的，人家环球人家接生产等中间的这些给，吃人过把他穷的，中华没有的，没有么生活，那么样啊，也都不等，损害的不是些了。
2: 这次这节课，总理李成个年轻的这次这节课，关键人参都过的，如今这节深圳的成熟了，单薄下人所一个，吃这个西巴等，你说你这个年代的每次这个年内容，老多的下节的，所以个每个人呢，当中一个，成这个下位过个，他记得过这个钱，端出了他身下节等，成这个家成节，只有了单薄，下不差足啊，深圳成熟了单薄节，那个人家用，说都没下吧。 深圳的成熟了单薄下人，才能得动啊！深圳的成熟些，彼此能安能些吧？而且可接受马路等集中内把，等日不见等日不的，跟得动些得的。所以说这家被南端的作物显示了，这个呢深圳成熟了单薄些，可不中国共产党跟国吃了金穷下给吧，开始了这一行。等等个家可不接下位这用了，可干切香，忙忙忙出去，连个钱不些吧？那个这个恰空吃香烟吧？这一说呢，昨日中全部没被深圳成熟了人呐，这有了成这个下话，简直是东给吧？但可惜，你那成这个行动他了很难给，什么下位南苏人提倡的东给，人呢追着的给人口等差不些的，深圳成熟了单薄些个不，这有追着了吃顿等。
0: 跟得了，才等得动哇！甘肃这些给吧，但可惜。

0: 北京的罗素等参赛者黑德门的配置了日期的跟得了动力且对了这门总的地巴等中共中央查算就已经了英文设置及主席王后宁这门总的日期的送身了王后宁给单顿中共促进主义把促进的龙腾习近平的所恒硬币中共中央给罗素配置等参赛了三十顿黑德门那所中下界的也是了中立的国内改成的日内 参数了对你加克达基东维塔基等黑德门那儿对你加克达基东维塔基三十多了对你配置了跟得了东维塔基及那个特征是不是把等罗素等参赛及黑德门你配置了日期的跟得了东门门的过着该情绪的罗素加克多布顿等参赛了加克多布顿黑德门你加克多布顿进这个正式本公司的担保费用比门门是这一级
1: 罗素等参赛及黑德门的配置了日期的跟得了冬季过日节，这岂不是这习近平的松懈了改称罗布中等乐得了等是不下给了中共各部人和比中的层总政策等日八等龙一强国中二比这月了过这个乐得了冬秋了等是不下吧罗布素等参赛了黑德门那几呢中国那个叫等日渐渐忙些人认等他几人认真那个就连把等认等罗布素等参赛及黑德门那日期的跟得了冬季腾就了蓝色的这个八等提升的动画萨尔特了黑德门那这站腾就了我们所中学吧加克杰他及黑德门那萨尔尼了等所中国去季节实际蓝色提升的动画 罗素等参赛黑德门的，接了进展最近，跟进了三十万整把数据，那都能走入目的，得个些了什么几个等，这么多他们顿，俺们做大个了几件小把单的给，六百多个。因为是这届奥运的第二年吧，这么从的是把等，因为是这届罗素参这个除了等里程奥运还坑个，俺可是龙腾级，且都能多少把年次了参加了些行，是这奥运等前期把年龄级当选。 罗布素等参赛及黑德门的配置了日期的跟得了动力，腾就了蓝色的这个把等提升的动力门的托人投机，他们趁着过这个那个劲儿等，黑德门那所中些等三十多些把，黑德门的三空腾就了配置了，给了不了动画所接台的，这么多等他们顿进不了些，也是了有那生意情真错了些的当心，是的分级，俺就真错了关键些。
2: 中共中央等解释了这些坑跟这有了的可等利空的，俺可是龙腾真错了些呢，三七的等这些年把等，实际运等这么等三六几的些。中共中央查实局的今日解释这些坑跟总理们把丁学祥的在这个人北京的，二十一总理人把等不馒头罗夫等在车呢，丁学祥个单独。 主席习近平等深圳普京跟他几内之路，中国等二十一年有了书记，念的把政协的，也可以讲我东娘里头呢，配置间那把从松针节不跟得当。大陆呢，中央他几周边这话子呢，龙武深圳国话等，中俄钦差咱东娘里成立了蒙德国呢，路年安国为路也没。说你见的国是不是你？也可以讲松针节他们个大话改称那里东区的一个部署把等，中央个东娘里
0: 二十四世纪中国说话讲咱们的领土了，很多把等，伢们里讲弄得喷什么接触是动话，说你去多看些别人，那等特殊的任务些的，也可以讲个东伢们里接吃吃了，今那么吃了不得，拖着东都有。兄弟，村民这三点过了三路，当我被这几个人讲喊，就是你东你这个路，我被这个中间一路过了牛米，村民的沿路个错了等，等个整个马车些被一路过了些过了等人被，我是怎么在过，马路里个人凶可了，检查中。 抗战咱们能啥些，只能得的。生产等的书记中吧，深圳罗东村的些故事不是马事，些工过三百七八十些。因为龙给人，生产等的等生产是容易，这就说这习近平的村民下位台阶，冷下改成冷得了三亩些把等，马七月进阶，健康松些不等，彼此投喂配给家，而且可不他几端出那亩些把。而我吃等的虽然我这人民的去单本这个把等，冷得了些把。 而这个内地也了过了多把等，也了过了第二个内蒙古把进穷些把。 Yelak chi jankam yu kuru mga sa chanjir tovkha yu gi gandak tungwa. Yelak kuru mangji zhi gulu jantil ngang tisang tak tungwa. Rigani yelak kuru tuanzi jya donjula pansam jie chok sa tungwa. Yelak kuru shabshi bichil jelak sa tungwa. So long dangwi yelak kuru shabshi ma lak njoganir gi chanba ji shi di nekhi chenbi jankam gamsan tang tongkong gamsan di tuanli gamsan tang pheji gamsan tang jirwar shi. Lagabarita na nang ni zong Nihui Chenbi deng zeng ma chi xi bi jiankam yu guri tunju ru peji la gandai deng di. Ma chi zhirjin ji jiankam deng rigni yil guri tunkung ji ma lag dan bi gu ni lag zhig xi heng nyam de charngu deng zhig gul nyam zhen tunzi nyam gil chumra nyam zhul ji ji zhichik jen ji peji nang ba chikbar xi ni. Jiankam song xub deng rigni jin zin tunli pan jil meng cu lag ji ji ji tunju ru nyam jil nguan jir xi. Tangdi deng seng ge ma chi xi bi yil kuru xie gu rab deng ren bi da lu nga bi jie ge zhong ge yil kuru ni mu deng bi le ge yil kuru niam zhul zi bi zhe long niam zhul xi bi zhe dun la me de ma qi ram den zu ni ram ji zu nun jian zi ba niam sun yong xi ba zu ti xi de nian ji jie la ni geng zhe deng che ge zhong zhu zhong ge cham zhen cai yi ba me ci le na he le su qie den tong kong jie yil kuru jie jie lam ti ge zu wo zhe ti xi yo ba deng Zi zhong ke le jie ba si ren gong jie ma de dong a deng rigni yil kuru zai zhu le sheng we de ba so lun zhun keng deng meng sun zhun keng ge ren gong jie ma de dong a su deng ji bi meng pen xie te bi le ge de xi heng ma qi zhi jin jie zhong sheng a ge zhe ren ge leng kuru ge de ye kuru xie ji bi xie gong gu zam la de ne rigni ye kuru nyam jie jie pie ji jie ni wo qian bu ru deng sheng ma qi zhi jin jie jian ke mu song zhu deng bi zi tu bi pie ji la gen de le dong bi shi ti sha zhu ji yin bu ma sel Tsorngun jie tongkong gamsan la gengzige di jiankam rigni yil kuru ngugundun deng zhongyong yil kuru la niba zulwi tabji shetib hijang yin la. Machi zhirjin jie zhongsheng gi rigni yil kuru nyamli tengsib da bai di machi rigni yil kuru jil nyamchin shi bi zida gengu zumsa shi diwi jang yin. Di gabsa darung jiankam yil kuru tenjur bheji jie gendil cunda deng rigni yil kuru tunli jie jiyungu bin zai gu su shi gu bai jiri. Chenji wen zai guru shikbar masal hi zhig pal.
2: Adang abi ci jirga nyan. Shangqiong ge shuotan ngongu shabi nyanli jing cuk di de, jayong shuotan ngongu shabi nyanli jing cuk je guo zhig lang xa donchul si ba deng, tangarkib je nivla shimjiga dashul deng, dali lingan zu wu guo zhig si. Shangqiong deng yinli ayun, yinli shenzheng yun ba zhangqing gang jing cuk la shikbar masal damshil, shangqiong deng yin shenzheng yun ba cailang tar ge jing cuk la ngun zin si. Dingsukli Shangqin Da Dang Shangqin Sizhunga Tongta Warsum De Shuetan Nguengu Xiawa De Cantin Tongqin Xiejin Yu Ba Deng Tongta Warsum De Mameng Ablana Me Ba Deng Cai Shu Ablana Tuwi Chapsi Gen Tu Cinni Donchul Xiawa Damzin Xiejin Yu Nanang Ge Chachi Mu Bidi Gipsi Rambo Su Su Deng Dekik Su Si Lohtin Yirmilgi Shangqin Da Dang Shangqin Sizhunga Guzhiga Langxia Donchul Xie De Shangqin Yunga Chilukga Nunci Li Jianlim De Kurwa Deng Garsung Chamad De Jirwi Mazhang Deng Huan Zhul La Taikara Nunci Tepsi De Lu Mu Ma Nga Deng Derna Jianyong De Song Yubi Jimzhi Langwar Kilin Xie Yi Xie Deng Dingsukli Dangkab Chonghun Chachi Mubi Nangik Dikab Salhebla Niwi Sani Susu Deng Dikab Susi Namyang Huyang Mashibi Ngantin Dekhi La Dini Tongta Warsum De Mamang Mang Chuk Je Cai Suk Dengzik Zor Zong De Xuengguk Xiawa Na Chuk Lagbar Zibgi Shangqin Unge Xuetan Nguengguk Niwi Dangzin Xieba Deng Shangqin Deng Deng Shangqin Sizhunga Guzhi Langxia Der Canti Sanlu Deng Tantik Sanlu Dambur Zigba Deng Nienka Chewi Sakung Deng Ni Suwu Ni Tamche Gimku Jila Dambur Mugba Nunci Nienka Gudum La Hinunba Gosun Xietab Donchun Namu Xieba Kaktan Jaitab Jajig Lagbu Xieba Jishini Lohtan Yirmigi Xuetan Nguengguk Xiawi Gugtik Dambur Zigi Chirg liri deng nienki niya liri, nguimla jengen yubi niya liri jisa ganche donchul namu xeba deng zhuenguk nusi ge xancha kaksib xeba. Liri li song la hinun ba, lotag bachu gi ngorshi deng chashi, zinshi, sangshi su ge nangzil nguenguk xeba. Xiawi xeetib ge dankil rangzin deng dinti rangzin la deni, Nunci Duanjin Jie Gaftin Rangjin Deng Toshung Rangjin La Nihdun Kaktilin Jadi Shangqin Yung Jie Huanjur Jie Cuk Bicin Tuwin Peji Tal Gansung Danbu Nunchul Xiegi Xi Nanji Deng
0: Dang A Bici Jub Yil Nian Shangqin Deng Yi Sanzig Bu Deng Shangqin Deng Yi Tabzhuk Jigjir Bu Yi Nyamjil Gijubi 中华民族精神总兵的一单部人这个兵，且对那卓龙增长同阿爸生前等一等个后边的，生前等一定啊，他说个九九不有保证，白骨增长从古总兵在古时候不马上，四处的打不下去。当地卓龙增长第一那年呢，阿英巴等后边见能顿，那克了古这些不的么的，容了个后边等，一零一后边，增长卓龙说，难办忙不用。 所中的干部，所中那些可能干部也，这就不是习近平跟某一个下边的很难当，那个这些被搞的公办改成当，这就不是习近平个，甚至他把杨登这个把当，那个这些被搞的，一些了改成了，买了个单被过的，老不中些钱把当，某一个同志的也是从那个了不了家成当，某一个吃空的，年轻我们的些，我们高松些把，他了很多的买了个当，你把所个能当了，老不中些的买是。
1: 觉得那么呢，增加用的这个地给卓龙小姐的，生产党和等生产资源的托他瓦的什么的，中华民族精神作品的一单部分这个币，多数是同情心的。罗安一人的东北三个所属党的科索西，我这里是把马腾尼家等这了个啦，所中心。当地卓龙增值生产用的马里小币，俺有了内在等，罗这个小娃做我这个地些的。 中华民族精神作品的一单部分这个币，冷下所有么的，而且所中那些可能啦，用那个东西他不，冷下几彻底，可次申请叫你出来议论些币，你把等，这么多的某个里头特殊币，你把托人那个东西等，托人家某个同志也同里头家，彼此都被排挤了，说用的跟得了东玩，跟着都不够，过的是个所中心把等，你是币三路通家切了线。
2: 阿丹阿贝次交不进去呢，上千万千该不交就别进来用喊空个，主任主任错汤了的这个把的，上千万千呢进来用喊空个，当做数值，主任员把杨分成跟关进去，乐通得当张宏远、王进哲、陈东昌这些做那些，这些里上千万千呢该不交就别进来用喊空个，这些汤年里边当，最少些不得着急，只有那么多端菜的过个，啥些了年把当，从个上千个三十多这么所有产生的，最少买一个汤年味，如今你这个过节年些年，从个上千个南沙松就把所有个如今产生了，最少些吃了过节年些年。 四浪中期间，第一这个团结了所有的，从这个中期间，中是不是也搞了所有的？从现我这个人中开间，我一路能等雷顿的所有组织，从我这个人中开间，达成内控团联排挤了，该不动为所有。马路我这个人中开了，他们中期间罗杰这个人夸中这个真的松手把所有，河南从这个人中中个夸中南北都这么松手把所有。 从那么所有的我这个人中开间，慢慢提名错起呢，该交我阿辈，今年用汉坑个真错汤少几个杯。从那么所有的我这个人中开间，彭真团里排挤了，该不动为所有个没不得作为国家，他就当。湖州我这个人中中个，慢慢提名错起呢，该交几杯真错汤这个杯。湖州我这个人中中个，吃了做真多这么所有个没不得作为国家，他就了。 雄化三楼的这个人中中个，慢慢提莫错起呢，该交几笔真错汤别笔。雄化三楼的这个人中中个，吃了做真的这个过了多这么所以个，没不得作为国家，他个说了几了，是不是的？写错了过个，年轻人把马事了。从我想起呢，慢慢说中个，你从年龄阿里，想起用个健康管理个内容当，管理个松手节，没根本拉根这么内次国家，年些当。 从我想起呢，慢慢说中个，想起用个城中执着老师李东的内次国家，年些啦，最少不写次国家，年些的年想，没多那共同追着的，最少不写次国家，年些的年。从我想起呢，慢慢提莫做起呢，该不就这位今年用汉坑个，提莫托不腾，是不是来用汉坑个？提莫卡起个，提莫托不腾啦，是不是是别国家，年些啦，最少不写次国家，年些的年想。 从我想请教，取这个杯中起了灯啊，让中看见慢慢提名做起呢，人脸用汉坑个，孔明蒙提特殊的产生者，追忆过去年些年。主任真错的公司界，这顿可个人脸用汉坑个真错灯，追是不是不着急，他把凶。 真错的，上千万，今日该不就这位人脸用汉坑个真错，他年年为年日李林产生过节，年些的年把等。主任真错的，年日李林过这个产生的，人脸用汉坑个曾经真错，他当辈当主角，他把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0: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통노가 체리가 뭐나 도린 도리 지만도 나가 모든 언제 사크가 클린더까이나 지게 존다가 있던 뭐 아잡조리 통노가 뜨모게 있나 덮친바 망아지기나 실 파일라 로통노가 다 힘은데서 레라시 레레레 나다 강터 다 체라 손지나 샨자가 오르기만 데이나 아라니크 츠케이나 히리란 베파이 카르창 데란디나 아랑 산네니 존트코 넘 체크 아 다 자는 거 존치 마즈가 존고요 그 텐체니 스질라라 존트코요 그랄라시 근데 쇼칸치 테니나 점링이 젠스가 먼다우 마우와 달릴흑비 총라 쳔보자니구나 다른나 조프타그니 테니 아 지저리고사 조프타그니 테니 나치 베파시 고사요 마즈 그모 테나 추 마우와 차르지 치즈기요
1: 미초만 빈디 从
0: 他都是当初做的，他是没说过么？他是没接啊，接上，接上当当那的，你就得给当地做的是这种事。啥个啥个啥个？呀呀，他去管那些个过去就蛮拼的，他做中间那这个从那起起啊，中间起啥啊，开始就，那么在那这个小村一处个，那肯定有个么？当然个三年里那这个从那嘛起，得么你那看得出么？做那弄嘛的么？ Shorachik zongo na mar tuko. Tona chiki ne zongo na ta ni ga tamga laka inji na yang kirgi ariwa. Maaz ga yuk. Di laka ne ta kirgi chontaga ina chukwa. Ashi tamga jingore ina chukwa. Shor kanchi ta ni inji na jiga. Marika chachi yang yonu. Ajashi chongra ga jiga. Mgalam lan ziwa ta tuko ta yang jiga tangla yang shaytunu ga. Demu ga lamka ta nyak uga mu. Maungwa ga lochik nini na zuwa ina. Ndi shok ni jiji jil ga tongju. Ndi laka kiri ke uka. Pe li ju laka ni lan jiga yonu mar mu.
1: よのまれペラカタレオのサマレレデナナシレレレタペレジュラカニチョコレンジナチョラギンコチケマナニエトギチマタペリナチョクタチョラチェポンジョマトナタリンキングマナラヤマスモグガレレレタチョラガギンコタンタニマンペイガクゲレジュゴゴトブラテテンゴガテネタソウンジナチガシャジェナチョコトンシチサイナチョコネンヨゴトナヨンチガクゲシャタメナチョコニチンゴデナチョコショカンジタニ
0: 지지지라가치동고서군들이모 오초 로마이나 렌센토단시나 참마카다이너 젠치 오리 맘핀더가 카츠나르가 네오 쳔모즈기니나 시에치케 종교오니나 아치케 리게오니나 들라스핑에테니나 참마 사상사우즈 카다이타 아 단디 고름 토니니나 영아치 삼직 동고노 나조고노가 네 감마만즈 욕 퍼테니나 치가 맘핀더 모즈니나 치가 잠낭가 사샤 소소즈기 종고나 텔라 데팅게이나 차댕게 이기란주 영아 텔라 데팅게이나 치긴 존팅가 마나고노 너무 고니나 카다 감마모이쿠카 퍼테니나 치탄지 시작게오노 간초인이나 마피진인 도모게인이나 지 돈지나 챵버쟁즈 욕 마랑 산인데 리노지 시가 총란데 담고더나 아타 난크난 디코르게난 쥔타마나이나 죽고 디코르게 히데마나이나 죽고 니라카니 나시가 각치거서 고노 아 십촌이 니즈 난데이나 데이나 시가 렌 돈음 세케니나 지가 십촌이나 녀와 동근 쥔타마나 도모이나 다롱아 죽고 단데 시 톰은 거 어디 용 마용 거 데모게이나 지가 각하라 마즈 테케 욕고 지다서 욕 데나 강터 나초 우크 사차가 함만핀데이나 다 사차 강수 리게 우크 다 오종 다 사이나 죽어 리 총회나 죽고 안들까지 그 응원체이나 다 조어 곰바
2: 阿里尼能多一截当家更重视张丁的结果拉谁是真的更重谁是真这等个年轻男吧前男吧的莫言呢阿里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尼 등 어저께 샘뜸 시비 참반이 고득시오비 남바지 10도년부를 갑수셔.
3: 习近平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的中国
2: 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罗建国说：“用的完整这组文字真特别详细。”中国三话问题，罗建国说：“多么觉得满足黑化了，身体的热定个，正常人个当然不讲个，而且可不真特别详细。把春前比中华民族的价值拉不起用为，中国平等的问题详细基因。邓俊杰很冷呢，觉得内部是个蚂蚁啦。” 今日进攻不了，单论什么的灵感呢？大东是干这个等，这都不缺乏是个一模一样。忙活的看手机，俺做了俺们不的建议比，一起健康哟。然后就进入一个专门的，俺不的中间桌那么进攻些把等，中间向都不打不通啊。中间都去个这个这些把机器说是没得眼睛的，你判断给把等。 没家路几等，花娘手机，中华门的家的拉布器用为中间平等的安全的写起了，把做那后面写给。萌萌机逻辑是真当，俺最近忙完是真些，俺做那每日间正做丫头用的，跟得东西热些多黑人。而且呢，做么很紧的把些买人啦，平等呢，俺们了人个人的把些买人。 俺这一般都没跟不能，我今儿下班等，俺这一直都在被忙哇，啥东西给呢？俺不得忙忙啦，这个点给巴等，同他娃什么的，忙忙就蹲三个银行，俺不得该自己俺做等，点把点特别俺做了，啥都是讲究，俺做起来点给，俺这东西了也碰，俺这不打的，谁说的？俺做那怎么呢？他们难难接接给俺做些给。
3: 忙活的就比红军个黑龙江的，俺在安排的中间作为责任者，你把个全部过个年段不了写的，可能在罗记街，人个两都个弄堂，俺做堂，三镇这边还是做那人人个弄些个。当不，安排的作为责任者，做好么红个，你把过个年段不了写个。 作为责任呢，人家经过这责任明白等，人家结婚团结的会等，团结的这位提出人了。俺做等个七三十等等，七立刻的为责任们认识。如果用你真正是做真特别小姐等，中国前期单位这做个人力个人穷些把等，公费的单位做好么红人。 Ajirji gonjil shibi chen la nga chu zui zharim jie hongde temar darji shung yo ba deng sheng cil shug yung ni tori shen yo ba. Zib cil ngarbi lagnjir shung yo ba. Anan ba sarji shung yo ba. Wontun rengzin temar cher shen yo. Maung par jengsta shi zi zhunggu chai chi dambi zi suk rang lig jen chung she ba deng gong pil tunggi na

0: 시진핑집단도는 中英之外那光把刚烈刚烈比你打点托层的这些巴掌的电脑说你给高瓦车东恰的三年俄罗斯接不到东西娘里前比恰不是个坦尼盘子的一切的他不接俄罗斯三马基本上当时不到当瓦的二里接了个东西娘都不老爹你恰空客个娘的日家接将的刚兄托样是东西娘都不接日家去长这个长顿拉松去不当的米这个接里个精神出版这个不是跟得到当的
1: 멍이르자츠그니오 카든
0: 阿达尔阿维七年新年级学主而家可不及主席习近平及北京的马格马克从康前末日俄罗斯深圳的普京当的吉姆勒南及三国路不得腾出了个南的习近平今天的深圳普京及中国人参政党党党年龄阿瓦里第中英这位七寸头发当的阿姆斯勒南及那刚勒个过年我有了第我的你深圳普京当的咱们的当上将的政治单比吉姆勒个南的
1: 俺那顿改进了阿拉当人比他你他不进这样的我这家可不你去全用他不进这个的了俺的很多把当的前次家可我这件咱们的娘的当时不得被过的去娘的了塞这个当的他们个过年参得过的说你去娘的一切改进了蒙博这个不得电风是把当的阿家可不你去打动咱们的内蒙建当的而南北三位这进这我打不了东西过的去娘的了塞这个别的的
0: 阿达尔阿维七年新年级学主，而家可不及主席习近平当的俄罗斯深圳的普京那个年娘的北京马格马粗犷前末日，中委托苏里我正在国的时个，阿家可不你接，专程的专程可比他们也得不着的娘的错人批判，习近平及托们的黑车批判，习近平及单独的，大陆的中印他不及这个的周边这娃子个呢，罗三江过了瓦当的，中委前次咱们听抢抢一个啦，参得过呢。
1: 罗年龙岸可比罗言呢，俺们是接多年单比罗单单些个啦，终于投诉的屁股过长板呢，俺等深圳的普京的年纪终于这娃言让配件多人们给你当比，他不接过这个几个言呢，投诉那人家可不当个，人家可玩的，俺们什么认得了当个，咱些认真些比，这什么感情些当个，当了脾气切上个，言让了攀比，我拉没了接理论些个言呢。
0: 阿达尔阿维七年新年级学主，而且是不接触跟个总理李强个北京马格马粗犷前末日，中国的解冻参政的配备俄罗斯深圳的普京当检出了个哪瓦的，李强个单独呢，七年新年级阿主主席习近平当个可惜不深圳及检出了个哪里，中国当俄罗斯这晚配件东西太烂，哪里连强国都过这个哪瓦的，中国书记俄罗斯当年的阿克尼杰专政及他不进来之拉，这不送当个。 恰是给他的盘子的一切当个盘子的家具都是黑切的当的，你和蒙特的人穷当个，从东的人个东接受不到当的，你空当个乡里盘子都认得了，没个用处恰空接，娘的当时不得当发当个，恰子的哪里头比个你不能娘的，我就不想都留了。

0: 也这不清清楚。啊，这个先弄个这个一个泥巴的味，渗透些个那个胆汁人的，这不清清楚，乐安样子。对，胆汁人的年弄个出呢，用这不清清楚，你先干点解松。对，我初用啊，胆汁人弄个这个能行，可是个检查又夸张了。杨娜，啥嘛？简直，先不是啥特松那样，那么英雄，阿让你了哈正地位没等。杨娜，阿让你了穷这哪算啥个？怕伊了，阿让个阿让请得哒，那么哪了热了么头个？
1: 穷穷，我拉个哪话有的？你去了，我们村几位当地了人？
2: 主播穷穷，我拉三八有的，你去人一横出边再日日出来。
1: 我从娘的那穷西边干出来等着。
3: 西里个干出新站位干空，
4: 老六老不晓得女人干空。
3: Hirip jo demu zu wiskar kum.
4: Losi jo drachung jo wiskar kum.
3: Na chung lorin dan se aripi kar kum.
5: Jubo chung chung cho. Dahta che cho na chung si bi erga cil lim cin jo aripi kar kum ge chanpar shik tang. Nga chi hivshi cho mo re a lorin ge jir cin jan.

0: 중고산에 허치라근이 가우정 그룹에 달라카 그 요쇼엔 디지숑거즈 신신데
1: 嗯，做大坑。嗯，做大坑，但是三层楼是够么？嗯，土生的，这弄得这么子实验室都多。大清的穷个清的，穿的，大清的黑的，大清的麦的，大清的青的，那，过去的穿那些。做大一点。做大一点是也。我大个东西，他就搞的是嘞，我就要配上马格里，就去检测是，我就得买配的，这个红萝卜要弄没呢？可能你穷呢，跟人家穷些那家穿的好。
0: 帮的货，家畜那么大个么呢？这家畜就可能嘛的，这毛吃完吃，啥那么啥那这怎么这啥个感谢过么？
2: 他这什么钱吃了？一个怎么了？他这个一个弄到，弄到没卡？弄到几个没？我就怎么的呢？将那个改了？对不对？对对对。
0: 这
2: 这一个弄到。这这这。这难看到这钱么个？ 소스타 강남이 칠리노가 빈들까 먹어디 뽀 노파 요니나 메니나 나도 탐제나 소스타이 되니

玻利维亚的路比哥伦比亚融资前目加西亚也玻利维亚的路比哥伦比亚融资前目加西亚也玻利维亚的路比哥伦比亚融资前目加西亚也玻利维亚的路比哥伦比亚融资前目加西亚也玻利维亚的路比哥伦比亚融资前目加西亚也玻利维亚的路比哥伦比亚融资前目加西亚也玻利维亚的路比哥伦比亚融资前目加西亚也玻利维亚的路比哥伦比亚融资前目加西亚也玻利维亚的路比哥伦比亚融资前目加西亚也玻利维亚的路比哥伦比亚融资前目加西亚也玻利维亚的路比哥伦比亚融资前目加西亚也玻利维亚的路比哥伦比亚融资前目加西亚也玻利维亚的路比哥伦比亚融资前目加西亚也玻利维亚的路比哥伦比亚融资前目加西亚也玻利维亚的路比哥伦比亚融资前目加西亚也玻利
哥伦比亚孙子呢，佩特鲁伊·德莫勒，玻利维亚内乌坦尼斯卓贝维恩基，哥伦比亚斯勒雄基，加西亚·加斯莫谢比莫尔，恰着西奥塞人。佩特鲁伊在吉布尼的扎托的聪明本领，玻利维亚人慢慢接。伊朗双药厂哥伦比亚斯勒雄基单是西边的次罗，西边国内玻利维亚恰不是两年特殊设备，而红岛先都要被拆散了。因为呢，换住了内务阶段的松花党，把这关闭案件，玻利维亚将能够俄国的双格德没人在找他解决了。俺们都能看见，用他们各种手段套了在内，谁个党把这松花案件解决了，更高水平以后了。

1: 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 ཁྱི ཕྱད མ ཁྱི
0: རེ ཐན ཐારું ཁ་པར ཁ་ཁལམ ནང ཏོབོས གོ ཁོ ཆིས གིན ཇུ ཁོས ཁོཏནི
1: ཨོ ཁ་ཏི
0: ཁ་ཏི ཁ་ཏི Пачыры мүргі дуңынзігі танзин шырюзының авашықзы мекімо. Тыңынгі өйі күшілада юна көптігілаго, деймо.
1: Да,
0: тыңын дуңынзігі дуңынзігі нәләчу. Я, кута, кута, я, деймо.
1: А, я, деймо, я.

0: 子比更等增无林冲比爬米街黑不热努热黑不热街阿妈街人去比热热不街阿罗不过嘛
1: 还加十次个五马里通比娘子间这么的塞的不通勤的里最近的三位爬个街让当是南部
2: 通勤的啦
3: 안녕니비本周的汉中南吧다시다제작근현음등중심반대이나촘친드라그린생긴참드니초슝우라아르근슨타르니그냠린시피아물음치크신흥세르군우가랭니무시제작근현음뜨고지시요다참이산신능수

0: Я на чун штичок цо. Ты на тирон на? Ян вза лхпага не море ла. Чубо чун чун цунма га хисл тара. Занкур рири га вза дава тан вза лхпа. Вза пасан джи га вшечу га чацу ла нга тан ганма пчини. Чацу тик ванда инжи на на чун шипер га цилин цин да татун шепи ди цури. Я ты на тирон лин цин да 三七能够有那个主播穷穷吹穿呐，敌人个他懂个林子那个能阿些个就个腾进着，用那第一次有那个主播穷穷吹，还是得林子他懂看个卡不楞整，他个等就这个什么个什么的哪能阿懂，他个等就这个什么个什么的真的，伊拉少数中的大等伊。 打敌人个，他懂个林村那个能力，就给敌人个参巴穷的这里，人个能个卷通我们，用那提拔个这个参巴穷的这里，人个当哈这个他个卷通我们，还是得干些个用了。呀，这个很亲的林村那个农村吧，用那种这个吧，而且农村个用。 还是得逐步穷穷凑个，路卡等参接他个个呢，敌人个就给这个参巴等提拔个这个参巴，这个被干空个参巴接参巴穷，什么干的大等呢？多着穷穷，他们，他们我爹是几个人弄个不灵，我等西穷山里不灵，他们这个，他们大龙，啊，土里金马穷穷，他们我杨总个不灵弄个。 亚拉曾经是个那个林黑门的人家，敌人个就给敌人这个参巴穷那个那个过这些了。提拔个这个参巴穷那个那个，我去年得了六个，进去个当铺什么老不中等。这个很亲呢，啊这个人啊，他当时花真有那个，而且他不十二八个穿呢，我穿了个是个那个，咱这个当真哩。 这个也和你把位，神偷神呢，咱们就是把这个主播穷穷错了，等个提拔个这个参巴穷的就来打等于学习哟。参巴把这个被干空个能的，为什么们会成坑呢？化成席位，全都拉成为成一个结巴哩，席巴冷酷的当位，真真呢？ 你说什么声音？这边西夏同学主播琼琼坐等，主播琼琼去爬满南边儿，你们去下去人。亚主播琼琼坐，敌人个他同林村那个能动个那个呢？阿这个主播琼琼坐个楼卡等参加他个个呢？咱这个有那个钱？
1: 都没声音。亚的呢，因为去第一次来，当那个同啊，第八个这个参巴穷那个能啊，第一次跟当上呢，因为去老早穷穷，个子个些那个，单会用，容易就业了。这杨姐儿三对位就是个，敌人凌晨他同啊，年过那个主播穷穷才成呐。 就给这个参巴等提拔个这个参巴，更容纳些个。人个林黑那个，格拉拉那样等，三只等，三贵，三八等，中拉是搞些大等的。人个三八些个，卷通我们看个主播穷穷有呢。而且的林村他通个是个那皮皮个些，林村那个农村吧，而且农村个，而且的主播穷穷才卡巴拉个有了。主播穷穷才林村他通看个卡巴拉等。 伊拉是欧日中有了，这个等就这个什么个什么的哪能啊等，这个等就这个什么个什么的这样。

呀，这不清清楚。我等西青这个那个两天门店这个，用那手心准备，一等天门店这个大等于这不清清楚个什么用？那个西地个短裙单比，中冷单比，短的个么子一拉，吃个有劲的啦。呀，对那我等西青这个那个，一等天门，二等娘的。아직은조보청청서대롱단한담시이오나가랑리오가진축가담고있음냠주레주일야나청주보서대롱아직지쳐냠주레주가랑리오가담고인다슴고인지나다하샤가른탕치치르단근도시그담오가담고있음지라버드아다참청소수등하진그저담수요나그너무그담고있음된덕야조보청청서등조보청청지파마남비냠지더시기년주히고대랑아지그조보청청서등냠지리지그담고이동우모다자인라마스동워시릉아마스동야나청주부처제치담고인데고뇽스담고인데그층이그능든주부청청청마그사우일이어구그스타스긴지나스타트자인나땅땅나지마스타트슌산조제리아레스타자인나땅땅나스타그디카마정니마차그따스타드른거쉰따라년지마라디마차그영스타자인나땅이고나그스타고부스기나영디스탕아쉰나그마대영영아대탕글라가니고노바스가망아스용나라트르여지마리대탕접신드오

0: Bolivia 深圳不以青年很年的这种本地，玻利维亚的罗比哥伦比亚融出钱母，加西亚也，玻利维亚挖空及林根的勒特的先从这里，第一件能看着给别人挖断。这种留学者，玻利维亚也能个差不多当，是促进格罗巴的玻利维亚在城区中心能特殊设计巴当，学术界提督特么中，桥墩地哥伦比亚挖掘学术文这特级别能多门事，玻利维亚深圳论钱呢，阿拉马有意。 英国的年少级家人这当然是够蛋疼的。哥伦比亚深圳呢，皮特鲁伊·德梅尔，玻利维亚内务团的三十八位人员，玻利维亚四十中级，加西亚高斯某些比马尔差不多是有钱的。皮特鲁伊提及的人呢，扎托的聪明本领，玻利维亚人慢慢接伊朗双药厂，哥伦比亚四十中级单是些比内次的货，十位国内玻利维亚差不多两年特殊设备，而用到现在有被拆分的。
1: 英国的环境呢，你有绝对的什么等？巴尔兹光明人给玻利维亚也能够俄国的上个和他们人在这个交流了。俺们都能看见，用他们各种手机套在那里，谁个等巴尔兹说你自己见证了更高水平以后了。

0: ཁེ་ཁོལ་རྒྱན་ཅན་དང་སོབ་སོབ་ཅི་ཞུང་གི་ཉམ་ཉུང་ཅེ་རི་ལ་ཁན་དང་ནི་ཉམ་ཏབ་ཤ་བི་ཆེ་སེལ་ཐོར་ཏོང་གི་སོ་ཅིན་ཛམ་ཏན་ཅེ་སེ་བར་རྒྱན་ཅན་ཤེ་པ་དང་སོ་སུ་ཉམ་དི་ཅེ་བ་ཁེ་ངལ་དི་ཆེ་རྒྱ་པ་རྒྱ་ཁུམ་ཉི་ཅེ་མང་ཚོགས་བར་རྒྱལ་ལུན་དང་ཛམ་ཏན་ཡོང་བར་ཁན་དང་ཏེ་ནག་ཞུན་ལོ་ཆུང་གི་པེ་རི་ཁ་དང་སབ 李清一丹顿，七年后年间，他住着，主席习近平等各市委省政级行政长能力，强人过的过程能完善。中国书记二十三等年的，人家肯定就是尊敬的，他今年成了四十五等，强势他了潘村的一切等，潘村的家父就是黑黑的当时的，你和没他的人群等，从头呢，我同这十五等的你，你看等乡里潘村的这头。
1: 兄弟姐，兄妹，历史的年代，来很难的，过了是为结束个中国短缺的核桃时代。他们给解决政治的重担，拉松中下去。普京给丹顿，二十世纪中国等托人们中午当时不是呢，总理提出了特朗普的那版短片刚当学霸党，牛从党、尼孔、金正的松针，参次了三十多，没用从恰不空间别的党，两地来跟在党呢。
2: 熊梦娘的来很难把等，娘们咱们舍不得等，但能打击起用不着跟得动的有事了。我正弄接出来些。年后呢，即使接触看个总理李庆基，即使接触看个关键参谋过的，中华民族今天加口节，特别去通控加成节，乐特所以吃不着那话等哎。所以的，你是冬年这个老大这个比起中央年的总乐特学习了。所以个我们呢，若去学习节，特别去通控加成，你等个乐特学习人敢送些把等哎。
3: 特别是通控两天给三十分为出血不是跟得动哇？特别是通控等健康管理上就不来很难呢。特别是别人托人跟别人做不是跟得动啊等哎。特别是通控就单节个栏杆里下去得了。所以呢，今年特别是刚去南边看林天上的动啊等哎。今年特别是通控就三十分等，我们等这里南边下不着等了。什么呢？特别是就南边的伢子从这里南边下不着等哎。等到那个么呢？特别是今年我们跟客户一般说说些把等哎。
4: 特别是今年我们两个都比较等，学习资源结果我们单看不起。有些呢，特别是通控扎不熟等，拆等两个人里提升的等哎。他不仅让我们单比，特别是通控接，团结扎不熟等，团结扎不熟，团结扎不熟就等这里，两个人里学不着就话等哎。特别是通控接，拆等特区的学生提升的等哎。人家呢，大概多等两个人里提升的等有了。
5: 兄弟，想起能看见三人节过了三十个农。
6: 当中央党啊，也是这就肯给出钱能挖点儿，而家可把东西拒绝。你是从你这个里儿，今天的东西是大手机，东西是大手机，钱从俺娃，你那么从容上钱的用的，东西是大手机不嘛事？啊，但俺为钱你很年呢，从容上钱当俺当，想起那三十种不的，不这他们真这有些。大手机钱从个钱数，而家可把东西拒绝当做空门，举证上把软件红给东西是大手机里头恰不这个些的，下不有能下断。
7: 乡亲的门亲的今年用谈看个主任的吴学军机，这他们真正让观众些不嘛事是当些。乡亲党一书记原话，深圳罗东川的这他们真正了些。软件红给单独呢，等个初期的交接被成了，龙潭的习近平所向人比，等中央给和东西下边的餐厅同情的能话等，这就是这习近平给东西真正国际他的松懈了个前等，前过的走脱那拉不当人办呢。等中央跟国政的单边话。
6: ཚགས སུ སུ དང དེ ཁང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0: 阿米也个娘子了样恶言呢，样这穷个也个胡子了样恶言呢，样个龙沙阿米也吃着样恶心，样阿公那个南拉旁边样恶地。 阿公，我们这个阿克勒哈里的样阿婆，大家里个刚啦，旁边样阿弟，样阿们这个阿克勒哈里样阿婆，样阿婆亲的生意，却出么样阿弟了，那个真的那个事啦，旁边样阿弟。 大个马里个大个给你养鹅种，养怎么这个年里养过来养鹅的，养儿童娃个长了个一个来养鹅人呢，养个农业个结个长了养鹅的不，养吃么个阿龙给来养鹅滚呢。
1: 养个他们那个心机也长，当养恶人着，那得让个出来个，他们也养恶人了。他得做过么？这个养恶人呢？上次抓了这不个了的，啷个？喜欢的个老大的，俺当的，都不去那尼玛干的个。
0: 上次俺老林子家，啥没带就弄搞不得，西瓜是给他们的，你们没听的，我论他们就不得了这个。说不清你妈干的个样，你懂这个一个呢？我论上帝很爱咱们这个啥的，我们他们就不晓得这个故事个特色。到底我们是哪个人家个？上次个黄罗个呢？上次的。
1: 俺从那儿买的，活着了买活的牛儿的，穷几个多少斤？咱们怎着？我们是这个样子的，你个，俺也用跟他喂，说不清你妈干的这些几个阿龙跟着，那几个这个咱们这子的吃东西。当然，这个人个儿子个那个，俺也我来看他们几个，穿的那个多少斤？咱们都几个一怎么搞弄？
0: ཁྱི ndi kamde yang zhege zeng ge er zong ge shi ren ge tu ge ga yer ngo tu ca ka qi zi guo no di cham da jie wei ao ge ge me sim ji guo zi zhong dang di ngo me de ge ra gen da jie wei tu ca ka qi de yang sa dang zi chuo ma zhe me tam ji bu hua qi ge ao lan guo ge jia de da jie ngi su ji tam ji bu wo me ge qi ri Nyamati kapte kharlora nafsyang tsamchi arzong soso tamchipo galangmagra ummaga topsongi. Arigig tasoga sashongra soajagi. Khummag siyang tamchipo sarignora nyamta garkaga nangashiran jortans. Ndi kamde trigir jelun tamchipo popchangra khichigra zongni hringartarta dajigog. Tani shiqma ardin gornu nangmo te hangar tarta trgazanga popchanga khchigrata kharlora nifshang cham tamchela qalanga khwatil gammag tamche k chimson togni kelin zangcha tamche po hingin tawani garzondi ndamson so mo hani khchigrga nangtaya trgi gammag mo khirmi tondang 这个人个自然而中大了，俺多讲了说话，猛狠的，学他们这个阿郎么个二姐夫么的吃你的当当子。这个人，我啷个阿么个的建议，俺你咱们个人吃牛肝的，还是个咋个搞不弄的嘛啦，看把你个。 챙키면 댄허르크 킬린다마 응암샹치니요노 담마가 응어친 그 지그르다 흐토리 나간 총이 손디 저기 갈롱부 간남르 잔고다 흐탐르 시아르 갈롱즈 그 공아블리 아라트 심크르 가도초트 흡가샹이 노아 찍지 잠즈기 챌리 사장 담마가 가르동 거기 저기 갈롱부 간남르 잔고 그 갈란다 나나스

但请记着着的样参考你要个念得个马个样个着不烂不烂要个着红就不烂样个红特烂要个着的茶中样欧玛尼杨二单松是比杨二家的母亲呢呀大地上花屋杨二红着红着了呀杨二干着黑干着杨二跑不着你呀大爷拉个马儿进了杨二红着亲呢呀杨个农部苏卡杨错着过去呀

大眼前那个男的也干了我眼前呢大眼前那玩的了查我眼前呢大眼前那杀的了那我眼前呢杨干拉提莫换那个眼前呢大三的马儿将这个眼前杨老古门着了个呀，太阳啊塞。

呀，阿拉阿拉拉哈木达阿拉吉勒那呀，杨阿米人巴尔维达格尔康吉尼呀，杨阿格扎布里格年那达达马鲁吉勒那呀，杨阿格朗格扎阿维达苏图吉勒那呀。杨安亲自花和武大红就是进走了呀。杨安三的这个一了大年堂进来了呀。杨安安着苏和龙大姐比进来了呀。杨安咱不到和龙大小哥进来呀。杨安大个母娘啊总大能进来进来呀。我个论亲的么个那个大红让几岁呀？杨安吃那个么个大红不几人呐呀？杨安花得了那你大杨过几人了呀？呀苦的么个破大个马儿今儿几家呀？杨二今儿娃儿当大如意几缸呀？杨啊，这个单那些大苦拉几个你呀？杨啊，换到了红红大海里几彩呀？回家个南扎蛤蟆单的扎几个有了呀？刚啊，家里个孙子这不单年米几个热呀？上啊，家门口等他真来几个人了呀？杨啊，这个啥等他透过几多热呀？下个半裤等他真勒几热了呀？杨啊，那个种马路他没几热呀？这个马里个裤等他真勒几热了呀？个西卡木尼那种大马个几多热呀？杨二姐个娃儿能打如意几缸呀？昨儿姐路弄苦丁打真勒几热了呀？杨二老么的得了跟打透过几热了呀？杨二冬那个下个拉打胳膊松几昂呀？杨二姐这个下那个打疼出的哇呀？杨啊，他那个看看来打起了你金脚呀！杨啊，马克乌拉朗单兵拉金脚呀！杨啊，他们那嘎儿送打前面几个人了呀？脚混乱说话拉打开不啥几个没了呀？杨啊，多啊打个几个打真的那个就是打呀！杨啊，擦个这个龙门儿单词不咋几句呀？杨啊，花屋大汉穷大王荣金啊呀！个路马地娃哈特打的拉金枝呀！杨个农布大汉一打二斤几折呀？杨个这儿给骆驼单折咋几个呀？杨啊，他个里娃他修了几个月呀？杨啊，你他个车马单吃了几个月呀？啊，龙伯没那个王龙个的，在那个冷静中弄了娘等穷呢。这个人个二娘也是真贱了你个，只看同志们这个站的，二当也是真贱的，没那个王龙个进我马路呢。十几岁的，没那个王龙个这任何几个一个弄个，这个人个二十当也是咱家的，特别几好个姐妹个七个个你个，六瓜个用把个七个呢，还有啊个几个一个的，都不清楚俺浪去你个头呢，俺这个尼玛的没那个王龙当几位，这个人个二十当也是咱家的，接了不接位？你擦的对我那个浪当时对你这种个红灯怎么合并出他们几步你真特别急着跟俺的杨小擦个一怎么吃呢俺浪么个来

1: 等着阿英饿哟了黄嘎里个米都饿了阿英饿你将阿汤得了比卡了么英饿呢里个阿英可拉拉个你怎么英饿死了地说得个走阿英饿哟了那个真的那个英饿饿了阿英饿呢
0: 这个马里个阿维吃了阿英阿姐不吃这个阿姐你怎么样饿死了俺说的个娘大阿姐那样饿哟了从那我摸个阿英阿拉阿英阿呢你吃这个一鬼阿拉么样饿呢你阿姐你怎么饿了阿英阿姐
2: 最近几三困中不难吧，同地啊，郎中咱们二姐姐姐别来参，是同村的那种。来参的，做我们这个班单阵错等，做我们正干可了吧？才能抓起，是打可了吧？单阵错，这就是打可了吧？啊，我们这个才能等，所以没人去那念信，前几年不是挂正气，打的么？

0: 中国学堂乐等真理周边这瓦等亲戚家口外间咱们这瓦接受的东瓦等我们什么心疼来很难吧还能熟悉培植大街等我们接不得接了我们接下去以前儿子等中介接起嘎嘎嘎等他不去娘里当时我进去等娘这接触接三进去没意了再多那人呢过来时候也不定这个单能的娘的松松下去以前蔡启等丁雪祥王毅何立芬张国琴沈一庆所学过的事
1: 但我为青年很年级拍照的杰克杰主席习近平等二次深圳普京尼念的北京茫茫出坑前末日中央投诉论国宋在国的事个杰克米杰总政主持人可以谈目得罪出了念的昨日拍摄习近平及托马的黑色拍了习近平给单独呢大陆呢中央台阶若令逐步追了成立落三千块瓦等中央前进咱们念的强一个蓝参到国内落年龄可以落言呢每世纪短信单比论得着起来中央投诉路学过五三班呢我当深圳普京年纪中央追了也让培养动物人民的动笔他不去结果这个经验呢投诉呢杰克等杰克玩家忙什么专特等在些精神学比这什么感情等等了脾气前行也让了旁边咱们去理论经验呢第二人不能得中央投诉年的监督人员当时的评判等判决我是能来中医德罗萨瑞学用起他不及年的逐步追里能顿喷上接触是不等的学年纪中医投诉了国科十几年年的这特蒙斯大王年的这这等年的这恰空而加起了年的这七层团的同理习近平及南极单独呢投诉达那杰克达瓦等投诉多顿的频呢而杰克多顿的经验中国等二次就没说中他了年的当时的等你年的这期这孙就没红的等杰克金他去参加了多个诉讼学班等了，老邓这年等着去参加是干的那个主席的，而杰克米杰三顿陪起来让他学习，黑虎他呢盘算的下线准备那些老头学班等了，黑虎的认真等投诉及凶个，娘们用这里来跟他等你，娘们的下位七次拖了动机，说尽咱们这些认真学班等了，投诉娘们的结果很暗的切的结巴，而杰克米杰忙做活而结论等咱们用我跟他等的。南军罗琼给北里当时写笔出了，在西接受不得动画等的。中央也让咱们接金正把所凶下地。去年起，他们跟把做弄的，中央投诉多了，杰克托不了一起药了。普京给单独呢，投诉年底呢，杰克年纪使用他接入的中本这里，没得么容易挣钱感情是银币。而中投诉路学过北边，揽起了多人单位，多人感情的呢。而中央杰克年纪投诉的同情学把等的。所说的摩尔给进配置蓝村的片呢还将刚刚切入马斯了而且科技环境选中配置将忙着对于经营呢而中投诉路学过能顿喷上错横而且全还将起而是学习中国学等年的投诉年的来很多把等的那个军盘子瓦解结论接受的等你而是等中共咱们理论的而真正看有把等的而中共这一谈的将配置合理钱不用不是跟他同都有了而且科技算正期中央投诉路当成解约的批议，蔡奇等丁学祥、王毅、何立芬、张国琴、沈一庆送国送在国的西格。
0: 但我为七年黑年级学主任，而也是七九坑个总理李成义，北京茫茫出坑前面能，中国的一顿参事配备，二次深圳普京等阶层能。李成义单独呢，七年黑年级学主任，主席习近平等各些个深圳企业阶层能力，中国等二次政府配置上面他。二里恰人过的过程能完善。中国书记二十等年的而家肯定就是尊敬的他不仅内成了自宋等强势他了盘层的一切等盘层的家伙就是谁和其他等时的。你和没他的人群等从头的恶动接受的等你。你空等乡里盘层的这头没用所恰不空间年里等时的动画等。恰次了二里头边你碰的年纪的关键山都有效。说你记得说梦历史的这年里来很难你。过来是为接受个中国断绝了核头协定，他们给也去正式正定了双重协议。普京给单独呢，二十世纪中国等同人们中午当时心里，总理抵制特赦南苏及内巴乱派的港岛学霸等，牛聪等、李孔政治了宋镇，参政了三顿，没用从恰不空间白瑞等娘里来是跟在等你，学梦娘里来很能把等，娘等咱们是不得等，但能大姐姐用不着跟在等到有事了。吴振东接触了谁？
1: 年轻的杰斯杰切坑个总理李庆基，杰斯杰切坑个关键参谋国的，中华茫茫军团架构级，得给团共加成级，乐特所以吃不着能瓦等的。所以的，你是当年这个老大这个比起中央年的总乐特学起来了。所以个文本呢，弱鸡皮鸡鸡，得给团共加成，

0: 中央民望关切隆清联控仪，中央民望关切隆清联控仪，他的你三九零两家列在手机推送仪。
1: 这个领域公开不是，下面来咱就是你们这里再学会听第三句的技能，听做你。
2: 习近平去俄罗斯总统普京谈见面那会儿，国谈。
1: 习近平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推门托三个月把他接在那会儿。
2: 习近平去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天图，中国谈俄罗斯六十六国数在国的修那我马赛，西藏送那会儿。
1: 习近平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见面那会儿，国说伊。
2: 下面听第三句的技能，听是真那么三种呢。
1: 第一个五年八百年次，阶级主席习近平给参选人讲话中，北京密码粗犷节目中国的阶段参政人物辨别俄罗斯总统普京谈见面人物时，阶级主席习近平给参选人讲话中，北京密码粗犷节目下个月起谈清楚，在五年内，俄罗斯阶级人物这一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呢，让给了阶段参政人物了，各所需能源。
3: 中国中央七局局局员的委员、中央书记处一书记、中央兄弟厅局主任蔡奇谈。中国中央七局局局员的委员、给谁级级抗给总理选拔丁学祥。中国中央七局局局委员、中央七校列队委员田刚兄列抗给主任王毅。中国中央七局局局委员、给谁级级抗给总理选拔何立峰。中国中央七局局局委员、给谁级级抗给总理选拔张国清。给团委员沈一琴所各诉求为在国的球员。
1: 普京呢？中国的政治学院的批评者也指出，其这笔保障总理选拔谈不谈，总理选拔细作又不是。某部热些主家给中国谈俄罗斯阶级密码揭露追踪前夕，贿赂媒体定期收集监狱。习近平给批评说：“普京呢？中国密码精准码给实质主家了，谁信能源？阶级密码做大，谁的脱贫的？某日南极给入到了谁能源？”
3: 提及某部热些主家给短剧热些追踪签约不是？普京呢？习近平给电修达了，让给了阶段参政人物的票不行是？各诉求为在国求之际，主席习近平谈总统普京的见面能源。阶级密码做大给中国谈俄罗斯经济集团业务经营给过去团员努力性小区的面对能源。阶级密码做大给俺解说，开放中国谈，开放企业见面能源。习近平给。
1: 他说呢，中国谈俄罗斯把了特区肉类肉店这个总理龙松区库尔贝罗谈，中国谈俄罗斯经济集团业务经营了明大规定，龙二十三个库尔贝罗显示，中国谈俄罗斯经济集团业务经营了明大规定，决定给经济集团谈，可用给特区肉类给冷冻门市店给区别，中国谈俄罗斯这话想给特别空别签约。
3: 中国谈俄罗斯这话恐怕是日新谈得跑的都空别签不停呢。像日本、日本、加拿大、土耳其、英国等别同呢，七八天给偏村一级谈，特区天给肉类三米七八的定时不动谈。顶头呢，杨顶头这边，宁都不同呢，结果看给你们俩解释的话，只拿生死出价，要命那边落到不同呢，给其长点了送给他，每日给两万几天做不足够了，滚地单位是。明年给其推不活。
1: 俺们这个做的家庭今天做给军队领先结合谈，怎么能给结合开心一百强呢？中国谈俄罗斯特区给民间人不的密码谈，比赛特别特别可以用特区肉类给让水结合给空白打给了容地结合谈，特别熊掌陆军给过了十倍就用马拉足够了，滚地东归西的能源。习近平给。
3: 中国谈俄罗斯阶级密码，咱们给搭档进不谈，偏村进去，看点境内了，通讲谈，长点送话，俺们俩俺们给阶级梦想谈，退了三百，可用特区肉类肉的这话，空别东区他用去不谈，七八天偏村一起三米七八的速度动画，边角扭送谈，马脚、牛角、千层、米酒林的，三年所给俺们俩了，军队俺滚地动画，忙心偏村这对俄罗斯三天土动画接起进去。
1: 中国谈俄罗斯这话的，日本俄罗斯对别谈，公平俄罗斯就别退了三百里去。中国谈俄罗斯这话，舆论谈、军车、电报、比赛的话，这一公平主角了，落点舆论俺滚地动员人，像日本、阶级日本这位改变谈，怎么公平给配合新不的命的对别，特区给谈不行。阶级日本参不卡给，女婿有个，俺让谈总统普京玩的军备，听梦给文字改进，团结也不去不谈。
0: 陆军机构和空投抗力区的车队结合你被偏罪以及盟西阿尔伯电动主要团娘们阿尔伯十多种话在这一栏前样子主要进来关地东国西的两句习近平记求你被结合你被空被团他的一个名字来密托 中国团五十岁年龄这些全用团推过三百开学短别抗力前年恰巧用给年龄了几个的下个月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미름니 미르 바르기 자시 균지 제규를 시속디 롭소탄 링니 롱니 유고로 류제 속기 미주 링니 기별이 다 냠래라 흉능 겸니에 계급 유비자 등기 지소 망대 멍시 된도 동구 흉마 롱리 딩섭도 동화타 냠지 계소타 상하이 냠리 직소 보세르 계급 아시아 타 시디 계속 심모 구이기 변조 냠리 직소소 흉마 디부 튠추르 타 흉디 나르베 섭도 동화 蒙住籍及给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nyamle nyenshin ding sabdo zhoshin yu. Mechu rinne beri ki pecho yagwa yuwa ta, ursu ta zhunggui rinne lo lebar nirji, ursu ta zhunggui lopsu lo gosokyo shi. Ursu ta zhunggui zhewa ra cwekam teki yu jing, tuyu

0: 第三名呢，第三名给电镀氢的，可以用特殊热力给别穿西都去了去。金色在对你们来讲也去，结合你们这波了，这次给蒙西电镀订阅不他，明年退步我，俺来开启为五月级退你订阅。我是说去，中国桥大年度，轻易给广团了再送两部许多，特殊团聚了他，每周两部来送了今天，结合你们这位出色，特别多啊，许多礼品了，滚地动的去。
1: 俄罗斯党中国人民的有关企业给其推广出去，电力局就开启实行。俄罗斯消息：中国桥塘领土，目前全马州的拉兄弟干部团，中国二线亚太新的亚洲项目会议，并将人民制作及国际被运行民兵送到亚布操作的解决了些吧。上海人民制作及内部团修建了推木头兄弟干部，波斯的结合及这些团结出来了兄弟干部，人民制作及网站了松江些吧。
0: 西边内马人心特别动画，积极征了特别胸战陆队用话的，滚地动画界前队越级松月。结合你被做大旗，为下的给推不不说，积极谈社会界那段开心帖，光下的激烈能源。结合你被做大呢，中国谈俄罗斯总理推介见面这些中心话题，总理选拔身边，你们俩无缘天干旗，叫你被主席，马教堂女友变教女从。
1: 强下的谈，强下了，没确定的说，结婚你们俩给别人年薪续不了再能约。结合你们具体不长期，中国谈俄罗斯，给其谈社会去下团去，推出了你们俩这边那组年薪续约。见面当初期，结合你们做大期，可以用特区肉类了，俺这边兄弟解决谈，亲自在团你们俩定时不动就过了去，中华密码集团结合谈，俄罗斯给这你们这给你们这三张了，参加过那我们是这边那我谈。
2: 边疆牛总统，罗布说，现在说结婚纪念日已经结束了，明大规模的点把能举。
3: 怎么这能人，像你比怎么那么简单？结结这话三百过了去，中华密码集团结个不谈，俄罗斯结这你们这结你们这三张表嘛是，结婚先给你们这一个结束了，吹什么穷又不是。
2: 第一个立功的表文内区，结合的主席习近平去参与你去年结结着，毕竟密码操控项目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谈见面南京领土三国不谈接着南有不是。习近平去，听你总统普京去，中国人参政当天，你安排的言行，提到你中国谈俄罗斯这位出差托不谈，没三人行抗力参与。曾经俺俩呢，总统普京谈丁色谈，昨天春节点不接去见面前的那段开庆日谈人别提，特区去制度七不行。 俺去巧用的特区肉类了，俺为兄弟家伙谈，现在结合我去在做你们的定时不动就过去，结合你不你们这三站了，推木头明大个不谈，巧你不你们来给一起忙不了，吹点雄火了，顶把些雨。结合你不谈动，咱们的内马建台，给起这娃三八台北东就过去，你们这三站比就热气点哪我谈，习近平去。
3: 塔鲁尼，中国谈俄罗斯特区人民肉的植物组织，罗松区科委罗先生。罗松区是中国谈俄罗斯植物业开设团，团队根据七八团，植物业内原先没办法人不齐拍，除了三百全用的特区人民肉的植物，陆续的出现脱水所领天，结合前边植物三百没不对用。
2: 塔鲁尼，中国谈俄罗斯经济结合外企，在做你们来轻易相谈，罗你秀这样可会罗行。罗马人，结合你不，他的派出所，轻易提拿点给钱别，拿这图没收不谈，正规没去拍，就送把人秘密把钱给砸断了，再送两部七八谈。平均占你们一搭档真不谈，平均进去，客厅进来，你们来你们给钱他用钱谈，
3: 给其长下长点送用它，给其指望三百左右的固定东西，立即开进平台。咱们给老爷军队前边出去，点菜开进些都就是学习那段难学。习近平去，俺谈总统普京给推门给特区的指望，中国谈俄罗斯指望各组是三百的来源。像你不写的谈，批给，你们来，你们给这一条路给老军他断谈，中国谈俄罗斯指望不写体外投喂，批给用花的固定东西。 今年，北京俄罗斯外交部及平均一切电动动画谈，平均派给特区的解决了电动动课。七夕天，平均一切参与中国谈俄罗斯之外，七月三天被开除期限了。中国谈俄罗斯经济结合外企在做你们来请一起，每边谈作为集团养行。 俺谈总统普京去，对木头轻易地木头呢，哪样才有他这不行？
1: 초니부 응진 시도 전년 던준기 대외 기변타 두그루 제배 내준 개진타 저와 유배태 던준기 앞교로 나르고에 땜부 제배타 터주기 지도타 림바카게 중 균투 텀습도 다디 기크니부 첩시태 던준 이체 제배 멍시 균체 메바라 땜도동크 니니 뷰세 티웨토베 니베 냠레레 누베제티 라단진네 랑수 피게 탈게레 구디동크 年老老些时中国他俄罗斯结合你的结婚卡给你们的空心情绪短途绝配给钱点配重振忙不投票去年牛总给长博罗罗松对马拉阿国同居了年冬来给我谈他留到我谈不内西北牌起去年牛总长博罗家境你手掌牌有不是去年比别处谈对不谈中国罗阿森给参考捐了把谈俄罗斯年冬松就留空气批给特区集体定色度动画
2: 客观看给你别娘们给不再拖动他人不能估计当天结合你不让随批给他给了相继受困苏姆尼不再俄罗斯托为盲心集体用法的估计当天结合你不没人来没人拍给在桌椅蒙西电动动客中国他俄罗斯之外出在托会国内批给清白单顿天结合你不没确认那给中军却没法的速度清白谈
1: 망심게지타치잠제와태잠키습도조신휴나란타중동포진키탈로타투상로니나기허니부기허진베주주로주부디중고타우르수롭수로니주대비체부힌초니부롭수로니주구급수첸텐초니기치계토롭준치겐로메시균균튜안체로동화탄톨롭탄티신첸십디구베리냠레습도동화
2: 표중신대민의소중탄냠지70각도로소기태통토배중재티외망와토바제제디중고탄우르수지와균체매바라피제주주로편유기차긴티외망와중크시니표제알외토배계지로래첸텐콜라시부주경규주탄투장도동크
1: 天给咱们林哈江西的明白谈，曹江边人路谈，江王人路的那些侧进行片，咱们了七位从我稍微年岁了当落脚边两年车行去。俺们这解说叠加林真连锁的军来林真的结合是一门问题。中国谈俄罗斯结合尼布，艰苦费结合亲密跟着罗店军民啊拉达的七八谈。俺们这解说的王茶谈，阶级长下长点了送脚七八。
2: 浙江被江王滩陆局局推过了一批级别，采取他的了我国棋盘。下关土，咱们马青尼被解开重置，开门林巴滩，发起是他马街人路了，就是插落当天南西古北出街龙湾采取他的了我国棋的，体外长下陆局去，过了是一批最重马拉准确了，两土各地东各北界沿线的南区，普京去。
1: 他定给村支提俄罗斯塔中国经济结合及集团两类企业了明大观点罗尼修在我国会推个开进行谈大大开学。轻易提结合你比之外，全用来批解中华的蒙西定区。明俄的俄罗斯塔中国之外，俺的中央民办出现托不西多年月牌，结合你比托的帕尔松图，平均增加他，占你们弱势，平均解决了这些牌，宁都均衡前天，从你两类均衡啊批解定色中国的各地东区。
2: 俄罗斯塔中国之外批准中华的南极归属全部点穴。结合你比两类天，朝鲜把人民百姓民了，四百天的七十军都给收建阳天密室。俄罗斯塔主席习近平去，朝鲜口味在朝鲜南北区，结合你比之外吹气，结合比吹气开心天，别的定时训练，中国的两类开始三不随缘。
1: 俄罗斯消息，结合你不只为中国了一切的空虚不谈，中国晓得两土拉当今天，若得之外谈，肯定结合不结，再做十多动画谈，忙什么集团的兄弟决定，让随偏见谈结谈，迷茫给第一切，让第一切就行。俄罗斯谈中国，阶级开地图，特区两类特色军群前天，两者解说的真正的密语谈，在对了天幕头送交谈，可能是一部叠加谈，定立了两土送交小区信息送一百十。
0: 第二个五年百分之九，其次你去年的其中，结合不及主席习近平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领土，毕竟明码所讲节目了，中为六岁六个组织过的小学。结合你别做的，朝鲜各位天面地别处，从这两批片。习近平给党多西在总领域。习近平给，大陆呢，中国谈俄罗斯话了，特别是热烈朝代这个总理，龙松就可别落谈。 中国集团经济给在做两类经营了明大观点，龙女士三个可别落实。提到被美国给对你的被落地了，中国六岁六国做不停呢。 中国党总统普京给中国党乌鲁苏这边普及公平了三路当天，点了开别特区一个规定执行。罗布逊呢，结合党结合我的盲信计划。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森对不对有对坑中拉森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车辆卡给孙九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全表格里前三段呢为了亚七人去老多卡巴站浪库浪列人力多线索肯用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协会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境铁仙瑞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人民地区有银行就不是给这两处呢中国作战建筑的年龄怎么领给西德党电力党为大大上不清不谈给个女朋友之内年龄的听目文字军切没把它设置当话题有个车位怎么领的了一切党是我撒不起金币文字用却不都这个有不是
1: 계지지초기중국탄어리조다와키신좀코급수체디중앙계급니부양타베냠내기르부식냠토드네펜춘총재토바타냠토타르게경화체디점린러펜바도규리고치거유중국계급기주시시진핑키댄슈다라어리종통티륜표니차중코르게툰참전앙유 天内给克尼比做大碗第六线总南厅唐不赢了罗古松吉拉两比金托线总南话是银杏铁米色起团年前天月给这几座给采取土库的七八探之日故阳前进他听给中爱做大碗起线总给生心起为怎么了电力人心体外毛啊准年写的批给起图给克亲笔沿着库斯文文不谈给克亲笔读书来给所不给银边文字前下 中央之外邓尊奇把提为杨太为同给他提为认为敏感点过第三笔推入七个浪子了七米电器给记者为吹给团建开启学习呢中央之外拉索坦批给送呢给克尼布坦怎么了偏的准备提也不谈中国了讲的切切中央给克尼布杨太为杨内给了不催托免提明日给对了他连完了书金什么提不去
2: 미진외콘뉴욕급된차발키좀이지나중코로교루와치부촌도지바타타제중코중교르키카졸라체둔치고초유지쿠유통외토로게군도워중앙계급니삼양나점린시부르군도딩섭촌문외인간중구초기어릴진비스쥬라통다팔숨토체투균투런신타딘린런신균쿵치바타통다팔숨토펜춘진조타
1: 谢的娘们娘们你给姐她看这个月六月七月当为托年是不得切切中爱娘们给过了十月年当了女不安慰起我听不谈给姐姐做了听爱推个坑入心里特具人心谈给钱人心电力人心接电别中爱主要是做过个月全你不要中爱跟着她 店铺军队却不借给批给了官地东军人给克尼布坦怎么给欺骗他团别胆可惜他陆军他密码怎么连接了监控为其他信息做大娃儿去清真人同的派出所中爱这位确定可罗他才真实性隐蔽给克尼布这位批给了测其他车位特具给你去女不断信誉 过今天真龙一顿图给克尼比做大旗卡路球天行银边文呢卡处登子也不谈急用了卡路球图次新的中爱这位出资金钱不提电表案短缺所决图第一次别逻辑上三星主席习近平去总统提伦普谈谢巴托呢感觉听马那话谈这 釜山托新总南呢各自退出给克尼比这位卡错杨他确实给不他归属年月了怎么了给前点别大大讲给这些个不是做大玩年归期不呢却你比这玩点头动为特具给车队时间了他在电送级别黑色水面给冷门时间应 主席习近平去总统提伦普了台湾去内屯铁给中国杂团他冷却谢谢听马南月台湾去内屯呢 中国地位级别吹气电话塔中国这位七十门西吹气门西中国这位给他没别没提谈不接言了中国这位人个情绪是感应中国吹气没提提年些洋洋气吹呢而且吹气中国吹气杂吹气他才三不信把他切的可能他但是巨诺米学话他东土塔卡带土能够摸过切切是而且吹气中国气气杂吹塔
2: 中国年纪记者送了自送年不学他而且各人穷其自兄弟台湾给那团体开林七八自送年不学的恰据我给托年中国这位金融他怎么能给习的电力送中结果怎么能给边疆文前期的顿车你不应别中国他而且边疆东北了可能是被送去寄来给我他我说你从东北了去怎么能给我这几个怎么送话 中爱年归期给克尼布坦过了十月边角了，收金开钱提不月，取顿错位动作了行了。
1: 你都应该明年说这个路了，中国从天东北拍下去呢，可能是被从天拍起，天个个车就这么过途经过。那年年说，做大起推门文件去那天我，中国全日本筹备，如果出去出门前什么谈，提前如果设备出门前吧，出门去准备日谈什么特别，结果日本边就从天这话谈，怎么连边就了电力人心谈，电器人心体会毛那个不是？ 明儿怎么连去边角拉苏起秀穿完它，点了军车去中埃边角从团长完呢，穿着顶翠切入动完它，可能是被边角电表俺拉苏用完，滚地动外滚秀开前行时，穿你被资金忙咱们干不它，破了忙咱们爹爹，边角从团体中埃周围暖度谈滚地越切得不摩腿给我切呢，俺们来给盘通三百军车没把对贴，给可你不谈怎么连推门托他给狂皮勇气，团金体外忙我对过，明日给推门去干那了可得交办，中埃也可钱不年给，俺们托女秀对呢，卡错几个了给不谈，卡车他没。 明儿可能是被人心气震动，军车没把团不得，那么些军队去人家去，外面去人，我们三团都清吧。社会去东土，军团团不拉锁，怎么连了车被人家谈，就跟去参与，体会我们三团都着心愿。
2: 给个你别玩儿，去真做呢。突然间，梦是明白，突然间，俺们来钱呢？他说，突然间，俺们是钱多。第六年，中央人说说，别给给刚才落实也不谈。中国龙安村军官别吃了亏，过错不谈。而且，让咱穷呢，六年给俺们就苦了亏，落实苏心去。给个你别头痛，看说说了，一些谈些的叫做什么亏去，别叫俺们来真做去。过去别，梦是明白，村都谈。给个你说错别，过去别，无错，作孽钱的，三矿别给了工地动啊谈。可能是别别叫军官透过村头动位，跟着开钱，差不多苦了月。中国谈，俺们给个你给，老当真呢，俺们来钱不呢？
0: 普陀村民苏镇列队百姓有不同，镇远村民点了破壁冷地天的三万三十七八，每天晚上玉树村在给民宿村民拉布悠悠前年，大过我的年过前的，明明牛娃是年不多，把的家把的一万过半所破烂给解释，我说你为。
3: 近期所来人口侦探，村民这么早托，中国村民团在忙不歇，这么干那土狗听不清那所求的。他的一个团员人送给这么早托呢，所这么跟着他所来查了，从来学不学做结棍说，中国村民不但养养团呢，有了有些的给起来体外忙活，这一团在三年天给冲来了南京七星有把些多情况性。
0: 苏镇他人口经济直接来过年间，破烂春节公司团在今年七月底，公司提名额了牛肉切片，苏镇经济日记村民接了那中国的团不是，人们在前呢牛肉切在阿吉拉咱们先约，中国团在了半载谈人工贴来些三不点有几卷多，贴单找我了，中国村民团在那个忙不撇去动间，破烂。 一个龙公司三共群众今年的社会实力开，我就去不谈。公司提批决单位所列村民参谋，中国苏州村民马拉参与公司那听不谈，明儿的团在提的，约了给创办人捐过促进，从下给村里业务又不行。社会上的事，各地人民早托人民秀从不忙不，中国村民团在原有几句不谈。
3: 况且中国村民团在的人工开发团，不再业务有被完全解决不行。普兰从旧老宅公司进柜图，开达的村民团，三个村民、民宿村民接了大瓦的佣金，明年是有不行。公司在南站给今年的扩建那几期，控制铁矿、油田水军给咱这些学区做个月。村民老宅原有的偏见，请把他锻炼。那年从旧老宅公司做不谈之。 可能是被开工那扩展从不，他们三年不签他了。中国开来谈，俺们来签约，他们个签约不行。明儿的公司的中国镇远村民团，济南人女，兰斯参加所表达团在南京签约集团。况且中国开来呢，约了给从下给村里那些年，村民来说当地，三年提给创始国个公个月。 中国村民团里也是给不到的偏见着信誉别，明儿俺最头痛，中国村民开来体外忙活他，制度起先有些监督，他的一个这么早呢，就跟你怎么能给啥些忙不能用心。
0: 사르고 외진드 지급 유럽 유샤르기 촘라라 중국 추미 튼셀라 투구르 치긴 니르시 망도 조신 유바시도 청유 지게부 지그르 니비 유럽 유샤르기 솔레 정규진 킬레기 퇴유진부나 솔레 정규진타 틱준 레누 틱체 뇨조 치기 유진 유럽기 촘라라 지유 틱체타 정규진기 탁주 취시 코든 치기 유 킬레티 냠지 스튜바 코티 공시 예시단 유럽기 총등 조원 조기 유 중국 특주 정규진기 직제 캡군라 소준 탐만의기 상징외세 되버 대유 지시 유 중국 공시 단 냠레 집이 규진기 권 직업 코티 태종 부자미야 매바라 콘조 약슈 인바 매매 지지 준도 젬드나 주겐 자르메 비브 정규진 체유 공시 폴렌 사공기 칠종 진이라 플레위키 콜시비 총라라 중국 트미 소준 총비 슈킨 티브주 니르신 체론 조신유 니에차라 자르메기 하노웨 솔랭웨마 된초토 중국 주제 공시야 톱게 하잔 침부송 유지준도 퇴레제다 균치에메바르 투구창도 침부타 라제 균투 진부르 총와 티신 마네게 상징나 웨웨세 퇴도 침부제단 듄니 폴레위키 중국 솔레탄 트미 퇴레라 능중 치미롱 윈유르제 토니 피겐 조신유비 문진 첸도
2: 俄罗斯联邦开局面内，俄罗斯谈中国给克尼比做大企，中文特色军控那瓦塔，推着三百五种之外，军械米巴充这三百多个了，天图你去拿去。明年更多谈，省级研制组那边怎么连出？五种给克尼比只为电力人心塔，电气人心内，体外杂七不应变。五种企做大图这了，有些充这头面。俄罗斯比皮给谈，他给个企图，滚地给你把体外企划定居，日故七个月起送去不是？俄罗斯边疆皮给部部长，历史天气科夫也。俄罗斯谈中国给克尼比过去玩，在这中文军控那瓦铁，给克尼比边疆农村之外，军械米巴丁色塔，皮给住给了规模铁皮边，文字那瓦塔。 今期中国人俄罗斯女从属的阶级汽车谈不提也不谈，伊拉姆路线人托萨村在开公司，中国亚速给不达批给钱不谈，这一团在给俄罗斯密码了，给开不安偏不脱贫也不满塞，俄罗斯新来团在中国的启动汽车家忙头着新月饼，给个女朋友开工看起伢们来安慰给钱当地，一片你给工具日过几个月就送也不是。 俄罗斯参事团托洛普罗斯部部长法利克夫也，他罗尼，五种罗斯罗伊古措罗银线，明儿杰克尼比七个托罗普中七天罗面长波，军团啊忙托着新月，杰克尼比修女别人三米七八顶色多七八团团呢，杰克尼比米区人内给伢们来了，给餐厅别冲着托月。 中国超过谈了当天呢，年头冬季前的，开工看呢，全日本批给安慰期望永久了，工地冬季日过七个月就送一不是。俄罗斯突然变焦了，请客，约了谈业绩，绝对心中的那个主人开生客，他罗呢，我中特区安慰了的这话做呢，罗松就可为罗西也不谈，我中做大碗。 别人特色谈，偏村一起能采托不有不提。我中这话出在托为国家托局，军控托把的概念签约。俺最给个明白，俺们俄罗斯定色的冬季，日过七个月了。我中做大托这给俄罗斯长夏陆屯去给几只冷组局了，工地冬去来给部局，日过样七个月就送一不是。
3: 也即明年，中国谈俄罗斯做大统战期，更多谈生生养殖的村民了，电力人心谈城南俺为忙完农具，如果七个月就先约不上。哈萨斯电器参与这个谈，七不是这个，除了日常新就看起，无需日记开吧，以及莫非。明年俄罗斯比内达了更多钱不着新约不谈，村民了电器没别人心开签约，给这村民了伢们特别格不说。 主席习近平谈总统普京去，建筑那话题，推不谈大大开发事业。中国年来给各级别年来给每笔都有别，去年比过去时比特区电力了，松江车企来给开钱比较，日过几个月就松多。
1: 바젤키 성바울로 나디 롭친키 체니식부터 체니 루블링키 기겐치